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场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百上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场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带上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统统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场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

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聆听教育声音，传递教育力量，听见历程教育。
1: 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八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用声音讲述故事，听师生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苏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近期，济南市历城区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暨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在华山第二中学举行。本次活动以守护健康童年，乐享数字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现历城区学前教育普惠提质、守正创新的崭新风貌与累累硕果。2026年中高考日益临近，为切实保障广大师生考试期间的饮食安全，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近日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唐冶中学南校区召开中高考期间大宗食材及配餐企业保障工作部署会。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少先队员光荣感和组织归属感，5月29号上午，历城区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对日活动在历城区刘姑店小学举行。为进一步做好全区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6月1号，历城区召开全区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会议，会上详细汇报了近期防溺水工作，传达了历城区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方案。近期，由历城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第一子工作组和古田会议纪念馆主办，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校团委和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承办的古田会议永放光芒大中小学思政大课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以上教育资讯由嫣然编辑，苏冰播报，感谢收听。
3: 锁定，请锁定
4: 92.8，跟928同频共振。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2: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1: FM 92.8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

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百上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73500。

0: understand.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

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五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10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涵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

售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

尘，干燥去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没。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周五12点。
0: 聆听教育声音，传递教育力量，听见历城教育。
2: 本节目由 FM92.8 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3: 用声音讲述故事，听师生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苏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近期济南市历城区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暨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在华山第二中学举行。本次活动以守护健康童年，乐享数字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现历城区学前教育普惠提质、守正创新的崭新风貌与累累硕果。2026年中高考日益临近，为切实保障广大师生考试期间的饮食安全，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近日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联合区市

0: 场监督管理局在唐冶中学南校区召开中高考期间大宗食材及配餐企业保障工作部署会。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少先队员光荣感和组织归属感，5月29号上午，历城区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队日活动在历城区刘姑店小学举行。为进一步做好全区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6月1号，历城区召开全区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会议，会上详细汇报了近期防溺水工作，传达了历城区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方案。近期由历城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第一次工作组和古田会议纪念馆主办，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校团委和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承办的古田会议勇放光芒大中小学思政大课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以上教育资讯由嫣然编辑，苏冰播报，感谢收听。
1: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2: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都历经风雨，
2: 却又自然而然，
1: 却又自然而然。
2: FM 92.8，发现好音乐，
1: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

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 FM 92.8 92.8 愿一切美好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

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装，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得多送得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万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4: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云，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我知道，喺好多时候，我一个人系冇人和你有噶。你同其他男仔唔一样嘅就系，你从来都唔问我中意你啲乜，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谎言，就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万别错过。商品征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场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

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彩蛋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场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装，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

0: 做客山东，好品山东。聆听教育声音，传递教育力量，听见历程教育。
1: 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八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用声音讲述故事，听师生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苏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近期，济南市历城区学前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暨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在华山第二中学举行。本次活动以守护健康童年，乐享数字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现历城区学前教育普惠提质、守正创新的崭新风貌与累累硕果。2026年中高考日益临近，为切实保障广大师生考试期间的饮食安全，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近日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唐冶中学南校区召开中高考期间大宗食材及配餐企业保障工作部署会。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少先队员光荣感和组织归属感，5月29号上午，历城区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队日活动在历城区刘姑店小学举行。为进一步做好全区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6月1号，历城区召开全区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会议，会上详细汇报了近期防溺水工作，传达了历城区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工作方案。近期，由历城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第一次工作组和古田会议纪念馆主办，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校团委和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承办的古田会议勇放光芒大中小学思政大课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举行。以上教育资讯由嫣然编辑，苏冰播报，感谢收听。
0: 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直播放，让你有共鸣。

0: 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1: 嗨，我是珊珊，
2: 我是菲菲。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735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2: 92.8。现在是傍晚6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广东地区。岭南我们一直讲岭南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古典诗文，但是那么多的人贬谪到那里，那么多的人诗文作品中都提到了岭南，我觉得这点太有意思。
1: 那就是这个创意完全是原创的
0: 啊。是
1: 啊，这个非常好。
2: 开始的时候当他说完，我跟立波老师有一个同样的问题，我就问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创意。
1: 对对对，
2: 于是他也说了同样的话，我这才明白他就是在上他自己。
1: 这就是生活，生活来源于生活是最好的课堂。课堂设计非常好啊，这个话题也很好，学生的参与度就是很明显的啊。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什么呢？其中有一个地方有问题了。你说在苏轼之前，所有贬到的岭南人都是苦难的，对吧？虽然苦难造就了他们的辉煌。
0: 对， 对，
1: 这个话如果泛泛说可以，
0: 对，
1: 你怎么敢保证刘禹锡在连州没有写过快乐的诗？怎么能说从苏东坡开始岭南变好？这个逻辑就是我觉得你设计特别好，但是微瑕，白璧微瑕。
0: 对，
1: 我们来看看马老师的得票情况。
3: 直华夏文脉，行沃野千秋，感谢特约赞助银海翠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哇
4: 哇，马哥不愧是马哥，
1: 这是今天到现在的最高票。
0: 谢谢谢谢谢谢。我觉得你说这个票数，我真的客观来讲，就是苏轼的那句诗，也无风雨也无晴。我觉得重要的是，就是进入课堂，就是把那个课给上好就行了。
3: 你觉得何老师来了之后，谁的变化最大？
5: 郝老师，
0: 赵源，赵源。
5: 我觉得郝老师他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蛮嗨的。
0: 硕士，你见过硕士跟你干嘛的？其实这个点也是我觉得一个牛点，我觉得不错的一个点，这个可以的冠军啊，是不是？这些无所谓了。
5: 何老师他来了之后呢，对他的课是有一些建议和看法的，然后对他的课提出了很多的改进的这个意见，瞬间马上变成安静的郝老师。
6: 你上的题目是什么？
7: 上的是这个绍兴的课，
8: 通过这个王子猷雪夜访戴去看这个诗性的一个实质含义。第一个是先用小说的方法把王子猷雪夜访戴里边王子猷的形象给他做一个分析，然后我们再去把它改成一首五言诗，突出它这里边的一个意象分析的方法。最后我们再概括一下所谓诗性表达的两个，一个是诗性表达，一个主题。

0: 题，对于生命过程的一种热爱。
1: 从你现在提出的这个流程来看，我觉得哈，有一点拼盘，你把你知道的东西拼在了一起，你的目标是要获胜而不是炫技。很抱歉，教学不是告知而是获得。
2: 我再看一看，我也在构思构思。
1: 我们也不要针对他，因为他有点承受不了，而且他也没吃饭，他现在有一点大脑缺氧的状态。哇，
2: 我的这个想法就这么被否定了，很失望。但是我也很快我就冷静，我就再去回想。我觉得何老师至少是两层意思，第一个就是这个想法本身，我的一个核心立论点并没有被否定掉，而是你的一种组织形式显得过于牵强。何老师离开之后把这事情重新想通，切换了一个思路之后，这个也就彻底理清了。
3: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4: 戴口罩加重了面部皮肤病，如痘痘该如何处理？
5: 一是在不需要戴口罩时立即取下，二是平时注意面部适度清洁，饮食睡眠规律，不用手挤痘痘，三是轻微痤疮可外用维 A 酸软膏，睡前使用。若痤疮加重出现炎性皮疹，可外用抗生素，如夫西地酸软膏、莫匹罗星软膏等。如果症状严重需要就医。
3: 人民药监为人民。
4: 诗词里的节气芒种，
6: 酬元太住长清小湖村山居抒怀见记，唐·戴叔伦。麦秋桑叶大，梅雨稻田新，篱落栽山果，池塘养海林。
4: 麦子开始收获，桑叶已经长大，梅雨季节带来丰沛的降水，稻田里一片片稻苗新绿，篱笆间见缝插针地种着果树，小池塘里鱼儿自由地游弋。唐朝诗人戴叔伦的这首诗描绘出芒种时节农村中一派风貌的景象。
6: 诗词里的节气芒种，勤于耕耘终有收获，愿您收获满满的幸福。

0: 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2: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齐鲁银行房抵一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一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3: 北京时间18:3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0: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0: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

明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

席通轮。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轮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

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 12.2%、9.9% 和

0: 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9.3%， 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91.4%， 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0: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14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2: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0: 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1: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3: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4: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5: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正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6: 首先，那个复式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5: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7: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5: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8: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9: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

0: 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2: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2: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5: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期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6: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5: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7: 房子过来了，收过去，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 屁吧。哎呦。

0: 张向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0: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向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2: 哎，我的那个车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3: 出什么样子？不好意思啊，收收割员醒。
2: 搞快点，搞快点。
0: 张向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向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2: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向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向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2: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过来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5: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4: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出游选择。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7: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

0: 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

0: 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 5.6%， 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3: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我是凯文。
1: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深耕细分赛道，聚力技术突破，山东制造企业逆势突围。
1: 周乃祥在济南检查2026年夏季高考准备工作。
0: 山东6000多万亩小麦开始大面积收获。
1: 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山东企业深挖内生动力，重塑竞争优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装备制造业是山东的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一季度，山东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0.4%， 上拉全省工业增速 2.7 个百分点。面对激烈的行业竞争，传统制造业企业如何实现转型突围？记者在菏泽一家锅炉制造企业蹲点采访时，感受到了一系列新变化。
2: 我现在是在中捷特装的成品发货区，放眼望去仿佛置身于一片储罐的大森林当中。其实啊，眼前这上千台的压力容器都早已名花有主，很快啊将发往全国各地。
3: 在大家的印象里，锅炉厂往往与黑烟滚滚联系在一起，但走进山东中捷特装，记者看到的是精密制造，一年卖出上万台设备，靠的并非低价竞争，而是一项独门绝技——超低温压力容器技术。山东中捷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压力容器事业中心总经理李传杰：
4: 同等的压力、同等直径的情况下，原来需要用10个厚钢板的，现在呢，我们呢用6个厚的不锈钢板，就完全达到它的这个强度要求。
3: 轻量化背后，焊接工艺的卡脖子难题首当其冲。工程师们进行了近千次试验，最终采用等离子焊技术，实现单面焊接双面成型，配合 DR 数字成像，合格率提升至99%以上。山东中捷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压力容器技术负责人刘章言：
4: 随拍随出结果，2秒钟一张片，一天能拼几千张片，保这个焊缝质量无缺陷。
3: 质量打底，让这家企业拿到了第一张王牌。紧接着，他们又在优化产品成本上下起了功夫。以液化石油气储罐为例，企业一年最少要做几千台。过去，风头需要2张钢板拼接起来，仅风头焊缝就要3000块钱，加上桶身的6条环焊缝，是一笔不小的成本。山东中捷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春雨：
5: 假如可以烧一个这个环缝，2000，一端一个1500，这就是5000块钱。怎么节约来了5000块钱？是因为你的规模化，那你采购的量大，钢厂愿意给你来做定大。20万块钱，我就挣5000块钱。竞争对手同样卖20万块钱，他一分钱不挣啊。
3: 当同行还在打价格战时，中捷特装已经靠着技术加规模的双重优势站稳了脚跟。然而，当他们继续开辟热泵业务作为新的增长点时，却因为技术研发和人才的瓶颈，迟迟无法走向市场。菏泽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招才引智服务中心主任孙飞：
6: 梳理了相关高校的一些优势学科，在燃气锅炉方面，科研实力比较雄厚的呢，就是西安交大能动学院。我们就先后组织3次到西安交大进行交流对接，与中捷特装当前的技术需求以及成果转化需求能实现精准的匹配。
3: 在政府红娘的牵线下，西安交大赵清新教授团队带来了锅炉加热泵耦合的前沿技术，决定将企业锅炉压力容器与热泵联营。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赵清新：
4: 我们2019年就研发了热泵产品和燃气锅炉产品的耦合，耦合以后可以提效10%啊，那对这个企业，它就会马上就会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3: 机会很快来了，东明县的国恩化工有3台130吨的燃气锅炉，一天要烧掉35万方天然气，能耗成本高成了企业的最大心病。国恩化学东明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峰：
7: 现在大家都在极窄的这个利润空间内去省存，整个蒸汽就是占我们整个能耗成本的90%以上，如果降个2%。就相当于将近10000方，就是一天就是3万多块钱。
3: 针对痛点，团队决定用热泵技术将烟气中水蒸气的潜热吃干榨净，实现节能降碳。据测算，这项改造每年能为企业节约3000万到5000万元。山东中捷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春雨：
5: 把别人也能做的产品做成别人无法复制。我们比如说做1万台，我们能销1万台，实际上我们在做细分市场，这些产品我们都是分布在绿色能源这个

0: 里面。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把它做成这个细分行业的第一名。
1: 山东台消息，2026年夏季高考开考在即。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济南检查高考准备工作，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全省广大考务工作者表示问候和感谢，向广大考生表达美好祝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言之又言，慎之又慎，细之又细，做好各项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周乃祥来到山东省济南第七中学，实地了解考务组织各环节准备工作情况。他说，高考牵动千家万户，关系广大学子前途命运，要加强考务培训，严格考场管理，用心用情服务保障，细致做好治安、交通、噪音治理、心理辅导、应急准备等工作，让广大考生放松安心，从容应考，考出水平，考出好成绩。在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教育考试指挥中心，周乃祥听取全省高考工作准备情况汇报，查看试卷运输、考生身份验证与安检等情况。他强调，各级各有关方面要增强宗旨意识，强化责任担当，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要抓实考场安检、监考巡考，强化试卷全流程监管，严格落实人防、物防、技防要求，做到万无一失。要保证评卷质量，做好录取信息公开，加强招生政策宣传解读，做优高考志愿填报指导。要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工作合力，以实际行动向党中央、向全省人民交上一份高考组织工作的满意答卷。省领导刘强、陈平参加活动。
2: 眼下2026年高考临近，山东各地多措并举，从爱心送考、降噪管控等全方位细化保障措施，用心用情为考生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3: 高考期间，威海日照莒县组织爱心车辆公益送考，威海集结240辆爱心网约车，开启第三届助考服务，车辆提前消杀，招手即停。莒县210辆爱心出租车连续18年护航高考，车内常备文具、饮用水。威海华夏网约车网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江峰：
4: 我们这是第三届的爱心助考这个接送活动，每年大概有200到300人，每一台车都是在考场周边以及小区周边活动，有家长还有学生见着我们的有爱心助考的车贴就可以招手即停，所有的都是免费的。
3: 济宁、德州五城、菏泽定陶、淄博同步开展静音护考专项整治，执法部门对考点周边商铺喇叭、露天文娱、在建工地开展拉网排查，定点值守加密巡查，划定禁噪区域。武城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大队大队长谢伟：
5: 我们聚焦考点周边重点区域，加大日间夜间巡查频次和力度，严查经营性高音促销、工地违规施工、社会生活扰民噪音等违法行为，同时通过上门宣传、现场劝导，提升市民静音护考意识，从源头减少噪音污染。
3: 聊城公安开通中高考户籍绿色通道，考生可就近加急办理身份证，考点现场设立服务站，快速开具临时身份证明，解决考生证件突发难题。聊城市公安局东昌府分局鼓楼派出所民警江雅林：
6: 我们24小时接待，哪怕周末也有值班人员。目前各派出所已公布24小时户籍咨询电话。
3: 德州临沂、烟台牟平、潍坊青州市场监管部门紧盯教员食堂与周边餐饮，严把食材采购、餐具消毒、食品留样关口，启用快检设备常态化抽检食材，筑牢考生饮食安全防线。烟台市牟平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经营科负责人赵峰：
7: 在高考期间，每天我们都会利用食品快检车等专业的检测设备，对食堂的蔬菜、肉类、水产品等原料进行食品快检，通过专业的手段来提前鉴别，防止不合格的食品原料摆上学生的餐桌。
2: 权威发布。
1: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三夏生产技术和服务保障情况。目前，山东6000多万亩小麦正从南向北，由西向东陆续开镰，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山东台记者吕博涵报道。
8: 发布会上，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王敬东介绍，今年山东省小麦应收面积超过6000万亩，受去年历史罕见秋汛影响，山东省小麦播种整体偏晚，冬前苗情偏弱。面对不利开局，山东各地扎实推进麦苗促弱转壮，广泛实施一喷三防，抓好小麦阳花灌浆期管理，再加上气象条件对小麦生产总体有利，返青期拔节期都下了及时雨，全省夏粮生产超出预期。目前全省小麦正从南到北，由西向东陆续开镰收获，即将进入三夏大忙时。
9: 夏粮占我省全年粮食生产总量的一半，主要是口粮，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至关重要。当前夏粮大面积收获正由南向北，自西向东陆续开展。从常年看，小麦大面积集中收获期也就7至10天，集收作业时间紧，任务重。目前山东全省已调配各类农业机械122万台套，其中小麦联合收割机17.2万台，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600多台。
8: 山东除了保障夏粮小麦顺利收获，还重点围绕推技术提单产，积极引导种植主体科学选用高产稳产、耐密抗倒、多抗广柿、适宜机收的优良品种，重点推广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粮油作物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应用北斗导航辅助驾驶技术和高性能播种机，抓好田间管理和防灾减灾。山东省粮食和储备局总工程师刘旭斌，
10: 目前全省准备仓容280.9亿斤，培训人员7000余人次，准备的检修设备10000余台套，设置的便民服务点呢700多个，准备收购资金300亿元，省市县3级30支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稳定运行，完全能够满足或者保障收储的需要。
2: 当前山东小麦自南向北由西向东陆续进入收获期，面对近期强对流多变天气带来的挑战，全省各地抢抓时机，科学调度农机，强化应急保障，备足轰储能力，以抢字当头，十字托底，助力夏粮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11: 针对近期强对流多变天气，紧急加强建立麦收日调度、日研判机制，动态摸排小麦成熟进度与农机需求，精准调配本地及跨区作业农机，科学制定排班表，实行错峰轮换作业，并组建18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农机全天候稳定作业。嘉祥县农机服务中心生产科科长苏宝涛，
12: 投入联合收割机、面耕播种机等各类农机装备8500台套，统筹调配跨区作业农机2余台，同步组建6支专业农机维修服务队，下沉各镇级开展巡回维护、应急抢救服务，全域实现麦收夏种同步进行。
11: 菏泽巨野、日照莒县等地精心组织强化服务，科学调配农机具，引导广大农民群众抢抓麦收时机，加快小麦机械化收割进度，实行24小时不间断收割，做到人歇机不歇，力争在最短时间完成小麦抢收工作。莒县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推广站站长郭进京，
13: 多加20支小麦机收服务队，多加10支应急抢收作业队，装备一台大型小麦联合收割机，提供跨乡镇应急抢收作业服务。
11: 随着夏收工作的展开，聊城市各粮食收储企业正紧锣密鼓推进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聊城东昌粮食物流有限公司提前谋划，从仓容、资金、人员到设备进行了全方位部署，各类运输、清理、检化验设备已全部调试到位，全力保障夏粮收得进、储得好。德州各地的卫农服务中心精准发力，全面推进设备调试、物资储备、价格公示、便民托管等筹备工作。针对夏收期间的不良天气，卫农服务中心提前采购储备雨衣、防水篷布、防汛沙袋等防汛防灾物资，全力应对夏收期间各类天气风险。德州某卫农服务中心负责人王强，
14: 夏收期间天气多变，我们早准备早防患，全面检修所有收储设备，保障收购效率，足额储备各类防汛应急物资，完善应急应对方案，最大限度守护好夏粮安全和农户的种植收益。
11: 今年夏收滨州市彰化区统筹人防技防双向资源，抓实宣传引导、源头管控、应急处置全链条工作，全域推进秸秆禁烧专项行动，织牢田间防火防线，筑牢麦收禁烧屏障。彰化区立国乡马营东区主任、环保所所长李鹏辉：
15: 我们结合干部下沉、组织小格管家、网格员、工艺岗等组成巡逻队伍，出动宣传车五辆，不间断巡逻宣传，同时协同派出所等相关部门强化督导巡查，严厉打击露天焚烧秸秆行为。
1: 我省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持续发力，引导广大企业以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为抓手，深挖内生动力，重塑竞争优势，为全省工业经济稳健提质筑牢支撑。请听报道。
16: 威海聚焦装备制造产业精密化升级，引导企业持续加码设备更新与智能技改，以硬件迭代带动品质产能双提升。威海文登区博达机械有限公司连续五年加大投入技改资金，引进高端数控车、精密加工中心等智能设备，搭建全流程智能管控体系，彻底淘汰老旧生产模式，实现产品加工精度、稳定性大幅升级。公司管理经理龚本峰：
17: 以前这个老设备肯定是跟不上形势的，这五年一直连续在这投资达到700多万，数控车那儿呢，光学度了、精密度了、机尾的都能达到，稳定性提高30%，就是产能大大的提升。
16: 德州以政策赋能、精准服务为特色，打出技改扶持组合拳，全域推动传统产业智能换新，提质增效。当地创新多部门联动服务机制，搭建企业技改需求数据库，开通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全方位破解企业转型难题，助力重点项目快速落地投产。德州市凌城区工信局技改科科长许立树：
18: 我们创新了工信牵头加多部门联动的服务模式，打破了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压缩备案审批流程，同时呢，建立了首席政府服务官和项目网格员的服务机制，优化政策服务体系，实现了项目谋划、立项、建设、投产的全周期跟踪。
16: 与此同时，山东各地聚焦传统优势产业，以数字化技改破解发展瓶颈，推动产业能级持续跃升。济宁立足纺织服装传统产业，引导企业以软硬件双向升级，推动传统制造业迈向高端制造。当地龙头企业爱思制衣股份有限公司全新上线20条数字化生产线，配备700台全自动缝纫机，通过生产流程数字化管控，实现柔性化、高效化、精细化生产。公司总经理李志鹏：
19: 在硬件上引进自动化、智能化、高端化的生产设备，在软件上加强企业内部信息化的建设，对生产过程系统化、数据化管控，全面提升智能化的水平。
16: 聊城市同样深耕传统优势产业赛道，引导辖区企业加快淘汰老旧落后设备，引进迭代高端智能装备，倒逼传统生产模式转型升级。近日，临清三和纺织集团数字印花厂10台套高端数字印花机改造提升项目顺利投产，完成了涡流纺、高速织机、数字印花全流程智能装备的首轮迭代升级，成功搭建起纺织、印染、成衣一体化智能生产体系，大幅提升企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水平。集团副总经理李阳：
20: 染色补、剃花补还有这个蜡染补，这是我们主要是外贸的这些产品，内销的这些产品呢，我们有自己的这个面纱、皮补、色织、染色、服装。1到4月份，内贸加外贸的这个销售额整体增长了20%左右。
2: 今天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平行论坛新闻通气会在济南举行，介绍峰会平行论坛整体安排，山东台记者吕博涵报道。
21: 据了解，本届峰会设置开幕式及主论坛、会见会谈、平行论坛等三大板块，共29场主体活动。其中，平行论坛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等优势与风口领域，邀请跨国公司高管、知名专家、国际组织与商协会等各界嘉宾，搭建政策解读、经验共享、路径共商平台，推动项目对接与合作成果落地。省商务厅副厅长、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专职副秘书长蔡培安：
22: 重点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智慧农业、绿色化工、新型储能、海洋产业、矿产资源等优势与风口领域，举办产业专题活动，把论坛办成产业对接会、项目洽谈会、政策宣讲会，以开放促产业升级，服务强省建设。
1: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 我国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我省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让环保理念深入人心。请您报道。
0: 威海市2026年六五环境日及美丽海湾、威海湾共护行动启动。
4: 在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威海市启动2026年六五环境日暨美丽海湾、威海湾共护行动，号召市民游客共同参与全民净滩行动。活动通过成果观摩与生态互动的有机串联，进一步凝聚了全社会清海护海的共识与合力，为持续深化威海美丽海湾共建共护行动营造了浓厚氛围。学生李俊卓：
5: 我的学校就在大海边，我平时有空就和同学们和老师们一起去海滩捡拾垃圾。看完捡拾完垃圾的海边，金黄的沙滩，清澈的海面，我就觉得非常开心。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环境，保护好我们的大自然。
4: 东营市在生态文明科普公园举办了笔记大自然比赛，691名学生用手中的笔和画具把大自然记下来，在沉浸式观察中亲近自然，认识物种，感知生态之美。东营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会长郭建三：
23: 孩子们能够之所以有这么好的激情来绘画，来完成自然笔记，就是对我们生态环境的一个深切的感受，他们在感知我们的环境，他们在赞美我们的环境。
4: 泰安市开展了环保设施开放活动，环保宣讲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青少年解读环保法律法规，并通过垃圾分类趣味互动游戏、监测设备观摩实操、水质检测小实验等环节，全面提升孩子们的环保意识与法治观念。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岱岳分局监控中心负责人王灿：
24: 希望今天的活动能给大家心中种下环保与法治的种子，让大家主动成为环保知识的传播者、绿色生活的践行者和生态环境的守护者。
4: 在德州武城县实验小学，同学们大胆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将日常生活中废弃的纸盒、塑料袋等物品经过裁剪、拼接、装饰，变成了一件件艺术品。学生尹毅然：
25: 火箭的箭体是用奶粉罐做成的，助推器是用小零食罐做的。我懂得了废品可以变废为宝，也实现了我的航天梦想。
2: 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日前印发，进一步明确奖项授奖范围和标准、评审组织实施及提名者责任。细则规定，仅从事组织领导、行政管理或者辅助服务的人员不得作为奖励候选者。省科技最高奖获奖者再次提名需间隔一个评奖年度。评审工作还将对相关个人组织的诚信情况进行审核。
1: 由省交通运输厅联合山东高速集团共同主办的2026年度山东省公路防汛应急演练今天举行，聚焦极端强降雨叠加端午假期车流高峰双重考验，开展13个科目演练，深度应用监测预警、巡查监管、智能体等现代化技术装备，推动公路防汛向人防加技防立体化防控迭代升级。
26: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全省最新的气象信息。五号夜间到六号白天，全省天气多云转阴，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泰安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菏泽、济宁和枣庄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暴雨和小冰雹。临沂、日照和南部沿海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阵雨。菏泽、济宁、鲁西北和鲁中地区南风三到四级转北风四级，阵风五到六级，其他地区南风三到四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七到九级，局部十级。最低气温，菏泽和济宁21度左右，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和临沂南部29度左右，济南、淄博、鲁西北和半岛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小雨转大雨，18到23度，德州，大雨转小雨，16到20度，聊城中雨19到24度， 泰安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菏泽阴转中雨，20到30度；枣庄多云转阴，19到31度；济宁阴转大雨，22到30度；临沂多云转阴，17到27度；日照多云转阴。

0: 阴，19到22度，青岛多云，19到23度，烟台小雨，16到21度，威海多云转雷阵雨，16到23度，潍坊小雨，18到24度，淄博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滨州大雨转小雨，17到22度，东营中雨，16到22度，济南小雨转大雨，18到23度。
1: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5号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6号白天，黄海中部南风5到6级，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渤海南风转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南风转偏东风5到6级。5号夜间到6号白天，渤海和渤海海峡天气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黄海北部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转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7度左右，黄海中部19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0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8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滨州、德州、聊城为1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其他城市均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薛征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D270224-000064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神省D250612-0013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
4: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5: FM 92.8。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装，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百上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场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白上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五件套，只要899元，一套五件增量装，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9。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3: 发现

油不拔干，装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 SK2 旅行中样四件套，内含15克面霜、30毫升轻盈露、30毫升神仙水、20克洗面奶，能调节水油平衡，弱酸性无刺激，改善暗沉。端午假期出行带上这一套刚刚好，秒杀到手价99元。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抢，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雅诗兰黛增量5件套，只要899元，一套5件增量妆，平时买一支精华都不止这个价。小棕瓶修护熬夜肌，抗蓝光眼霜，专抗手机电脑伤害，原生液深层补水，胶原霜提拉紧致，洁面柔和不紧绷，一套搞定早晚护理，899元，省钱又省心。第二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售价299元。直播间同款，日常护肤必备的奇迹水，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加强韧加保湿，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第三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商品正品保障，蚂蚁店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92.8直播放，让你有共鸣。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

在乎我的心里有多苦，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0: 每一首严选好歌
1: 都历经风雨，
0: 却又自然而然，
1: 却又自然而然。
0: FM 92.8，
1: 发现好音乐。

0: 有一个中年妇女在新建路的一家服装店打工，每天她都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段经过恒久金店。案发那天，女人走到这里时发现他们村老靳家的亮亮出现在对面的街道上。这亮亮就是个半打小的，十六七岁，人瘦的就像麻杆儿。亮亮身边有两个跟他一般大的年轻人，都染着一脑袋的黄毛。我挺纳闷啊，想问他一大早来这儿干啥呀，但隔着一条马路啊，而且他看到我把头一扭，就像没瞧见似的，我也就径直走了，也没理他。猫哥心说，在街上遇见熟人，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中年妇女接着说，那亮亮手上拎着一只编织袋，看着怪怪的。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2: 南京雨化台区一居民楼昨天凌晨发生火灾，火灾由停放电动自行车处起火引发。
3: 2023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2.1万起，电动车火灾已成为火灾重灾区。
4: 山东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山东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别让电动车动了你的安全。
3: 合理控制充电时间，不在住宅内充电，杜绝非线充电。
4: 不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切忌盲目改装电动车。
3: 不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加强日常自查自检，养成好习惯，排除大隐患。
4: 最有效的救援是预防。
5: 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用药小贴士：
3: 维 C 精华变色了，还能用吗？
6: 维 C 本身呢，就是不稳定的水溶性成分，当它接触到空气、光线、高温、金属离子后，就会逐渐失去活性。这个过程呢，就会体现在颜色的变化上。当开封以后，你发现它出现了轻微的变色，这是可以使用的。它出现了黄色、琥珀色呢，就说明已开始氧化了，部分的维 C 已经失去了活性，建议赶紧用完。当它出现了橙红色的时候，这个维 C 的活性基本就已经失效了。当变成棕色，则代表完全氧化变质。这两种颜色都绝对不能上脸，因为这些氧化物质会刺激皮肤，可能会导致红肿、瘙痒、过敏，甚至呢会加重炎症。哪怕是开封了一个月就变成棕色了，都要赶紧扔掉，不要存在侥幸心理。
5: 人民药监为人民，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妈妈，我想要那个巧克力。
9: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逛超市只能选一样零食的呀。你不是已经有薯片了吗？
8: 那我不要薯片了。
9: 哎，小爱，东西不想要了就要放回原处，乱扔会给别人添麻烦的。我们一起把它放回去好不好？
7: 逛超市时把不想要的东西放

0: 回原处，把看得见的方便留给他人。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2: 服务员，来个你们店的特色菜。
3: 本店最特色的就是这道适度点菜。
2: 好，就这个，有没有实惠点的？
3: 这道够吃就好，最实惠。
2: 行，那时令蔬菜和点心有什么？
3: 最时令的就是拒绝生菜，建议您再来份，餐后打包当点心。
2: 好嘞，我们今天就要适度点菜，够吃就好，餐后打包，拒绝剩菜，
3: 节约食物，杜绝浪费，这个最时尚。
4: 小心啊，我帮你打开车窗，你把香蕉皮扔出去。
5: 爸爸，不行，老师告诉我们要文明出行，我们还是下车后再把香蕉皮扔到垃圾桶里吧。
6: 老婆，前面车道堵车，你坐好了，我准备变道超车。
7: 哎呀，咱们还是再等等吧，你这样突然变道太危险了，也快不了几分钟呀。
8: 儿子，你是不是开着远光灯呢？我看到对面车上的驾驶员都睁不开眼睛了，你以后开车啊，一定得注意了。
0: 文明驾驶，使这个城市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块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

0: 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

0: 岁岁尽芳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

0: 睡迈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鹿角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0: 稳定。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

0: 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水土保持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支撑，山东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依托水土流失治理成果，积极探索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让人民群众尽享生态红利。请听报道。眼下沂水县崔家峪镇的中草药基地里，200多亩丹参迎来收获。今年丹参行情好，每亩地收益能够达到4000元。沂水县运华家庭农场负责人苏永华：
2: 种了这个37种中药材，

0: 让人民群众尽享生态红利。请听报道。
1: 眼下，沂水县崔家峪镇的中草药基地里，200多亩丹参迎来收获。今年丹参行情好，每亩地收益能够达到4000元。沂水县运华家庭农场负责人苏永华：
2: 种了这个三十七种中药材，

0: 接着这种生态和阴气，我们也做起了研学，让村民们不只会种药采药，也跟着吃上旅游饭。
1: 如今崔家峪镇已经形成了治理、转化、收益、再投入的良性循环，中草药种植也从这1500亩梯田辐射到周边10个村庄、1.2 万亩土地，200多人在家门口就业，户均年增收超过2万元。沂水县崔家峪镇一级主任科员刘庆华，
2: 通过生态治理成果挣了钱，大家呢也意识到水土保持好了还能卖钱，这让通药我治变成了我有治，
1: 让绿水青山底色更亮，金山银山成色更足。14.5期间，山东累

0: 倒逼传统生产模式转型升级。近日，临清三和纺织集团数字印花厂十台套高端数字印花机改造提升项目顺利投产，完成了涡流纺高速织机数字印花全流程智能装备的首轮迭代升级，成功搭建起纺织、印染、成衣一体化智能生产体系，大幅提升企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水平。集团副总经理李阳：
1: 染色补、剃花补，还有这个蜡染补，这是我们主要是外贸的这些产品。内销的这些产品呢，我们有自己的这个面纱、皮补、色织、染色、服装。一到四月份，内贸加外贸的这个销售额整体增长了20%左右。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各部门单位坚持高标准谋划、高质量推进，以实实在在的政绩取信于民，凝心聚力。请听报道。
3: 惠民县围绕公共服务提质、保障体系提标等方面确定了15项重点民生工程。今年以来，全县新增普通高中学位300个，建成兜底保障型养老机构6处，238家一体化村卫生室全部完成改造升级，镇村基层医疗机构药品配备数量分别达到306和163种，数量增加1倍，群众购药更加便捷。惠民县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常务副主任李永新：
4: 把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融入学习教育全过程，针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深耕细作的韧劲，一件一件抓落实，一项一项解难题，确保把每一件实事都办到群众心坎上。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0: 大面积收获正由南向北，自西向东陆续开展。从常年看，小麦大面积集中收获期也就7至10天，接收作业时间紧，任务重。目前山东全省已调配各类农业机械122万台套，其中小麦联合收割机17.2万台，储备履带式收割机4600多台。
1: 山东除了保障夏粮小麦顺利收获，还重点围绕推技术、提单产，积极引导种植主体科学选用高产稳产、赖密抗倒、多抗广式、适宜接收的优良品种，重点推广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技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粮油作物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应用北斗导航辅助驾驶技术和高性能播种机，抓好田间管理和防灾减灾。山东省粮食和储备局总工程师刘旭斌：
2: 目前全省准备仓容280.9亿斤，培训人员7000余人次，准备的检修设备10000余台套，设置的便民服务点呢700多个，准备收购资金300亿元。省市县3级30支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稳定运行，完全能够满足或者保障收储的需要。
3: 面对近期天气多变等情况，全省各地抢抓时机，科学调度农机，强化应急保障备足轰储能力，以抢字当头，十字托底，助力夏粮颗粒归仓。山东台综合报道。
4: 针对近期强对流多变天气，济宁加强建立麦收日调度、日研判机制，动态摸排小麦成熟进度与农机需求，精准调配本地及跨区作业农机，科学制定排班表，实行错峰轮换作业，并组建18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农机全天候稳定作业。加强县农机服务中心生产科科长苏宝涛：
5: 投入联合收割机、面耕播种机等各类农机装备8500台套，统筹调配跨区作业农机2余台，同步组建6支专业农机维修服务队，下沉各镇级开展巡回维护、应急抢修服务，全域实现麦收下种同步进行。
4: 菏泽巨野、日照莒县等地精心组织强化服务，科学调配农机具，引导广大农民群众抢抓麦收时机，加快小麦机械化收割进度，实行24小时不间断收割，做到人歇机不歇，力争在最短时间完成小麦抢收工作。莒县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推广站站长郭进京：
6: 多加20支小麦接收服务队，多加10支应急抢收作业队，单北玉泰大型小麦联合收割机提供跨乡镇应急抢收作业服务。
4: 德州各地的卫农服务中心精准发力，全面推进设备调试、物资储备、价格公示、便民托管等筹备工作。针对夏收期间的不良天气，卫农服务中心提前采购储备雨衣、防水篷布、防汛沙袋等防汛防灾物资，全力应对夏收期间各类天气风险。德州某卫农服务中心负责人王强：
7: 夏收期间天气多变，我们早准备、早防患，全面检修所有收储设备，保障收购效率，足额储备各类防汛应急物资，完善应急应对方案，最大限度守护好夏粮安全和农户的种植收益。
4: 今年夏收，滨州市彰化区统筹人防技防双向资源，抓实宣传引导、源头管控、应急处置全链条工作，全域推进秸秆禁烧专项行动，织牢田间防火防线，筑牢麦收禁烧屏障。彰化区立国乡马营东区主任、环保所所长李鹏辉：
8: 我们结合干部下沉，组织小格管家、网格员、工艺岗等组成巡逻队伍，出动宣传车5辆，不间断巡逻宣传，同时协同派出所等相关部门强化督导巡查，严厉打击漏天焚烧秸秆行为。
9: 眼下2026年高考临近，山东各地多措并举，从爱心送考、降噪管控等全方位细化保障，用心用情为考生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10: 高考期间，威海、日照莒县组织爱心车辆公益送考。威海集结240辆爱心网约车，开启第3届助考服务，车辆提前消杀，招手即停。莒县210辆爱心出租车连续18年护航高考，车内常备文具、饮用水。威海华夏网约车网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江峰：
11: 我们这是第3届的爱心助考这个接送活动，每年大概有200到300人，每一台车都是在考场周边以及小区周边活动，有家长还有学生见着我们的有爱心助考的车贴就可以招手即停，所有的都是免费。

0: 每一台车都是在考场周边以及小区周边活动，有家长还有学生见着我们的有爱心助考的车贴就可以招手即停，所有的都是免费的。
1: 济宁、德州五城、菏泽定陶、淄博同步开展静音护考专项整治，执法部门对考点周

0: 亲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2026年高考又到了，教育部高校招生阳光工程指定平台阳光高考近日发布涉考陷阱经典案例，呼吁考生严守考纪，诚信应考，同时明确表示靠 AI 或专家压中题目的可能性极小。不能不佩服啊，有些人的鼻子真灵，心眼真多啊。随着 AI 的触角越伸越广，一些不法商家也动起歪脑筋，包装出一个个押题陷阱。阳光高考平台发布的案例里，第一条就是部分商家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诱导考生家长购买所谓的高考押题卷、高考猜题库、备考攻略等等，并明确提醒家长和考生，不仅在备考时间安排上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一旦考生把大量的时间精力甚至金钱投入到押题卷上，不仅打乱了正常的复习节奏，更可能在考场上因为没押中而影响考试的心态。教育部的这个警示来得及时，来得有必要。在高考倒计时的紧张氛围中，考生和家长最容易被焦虑裹挟，也最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眼中的猎物。当焦虑可能成为生意，就会有人专门设置好陷阱，妄图割一把韭菜。无论是名师押题还是 AI 押题，共同特征就是精准击中了部分人走捷径的投机心理。就拿所谓的 AI 押题来说吧，真的是一条捷径吗？绝对不是，纯属瞎扯。事实上，高考的题型、考点方向都是公开确凿的，不需要 AI 押题，考生也能够了解。而这些商家呢，只不过把高考常见题型包装成预测命中，只要和考点方向沾点边儿，就等同于押中。这不是吹牛又是什么呢？

安全领域从来没有侥幸可言，一丝松懈，一次任性，都可能引发难以估量的灾难。肇事老人的行为就是典型的自私侥幸心态在作祟。他或许想着路边的杨旭碍了他这事儿，随手一点就能烧干净，不是什么大事儿。但实际上他不知道也想不到的是，杨旭结构松散，富含植物油脂，燃点极低，遇明火极易瞬间爆燃，而且呢随风快速扩散，火势难以扑救。估计啊，他也不怎么看新闻，各地频发的杨旭

0: 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来听报道。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

0: 分别下跌 15.4%、 10.3% 和 7.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1: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0: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1: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2: 记者从司法部获悉，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2026年客观题网上考试报名时间为6月15号至6月29号，交费截止时间为7月4号。公告明确，2026年实施新一轮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放宽政策，2026至2030年，报名人员

0: 理事国的选举。然而近期德国在诸多地缘问题中的态度模棱两可，与此前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偏离。有德国民众表示，此次落选是本届德国政府遭遇的又一重挫。
1: 本届德国政府接连受挫，而这次落选是最新的一次挫折，政府方面势必倍感失落。
0: 联合国安理会共有15个成员，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常任理事国，剩余10个国家为非常任理事国，每年更换5个，任期2年，不能连选连任。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在本次选举的第一轮，奥地利、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顺利当选，德国因未获得2/3的票数而落选。此后又经过3轮投票，吉尔吉斯斯坦击败菲律宾胜出，首次当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此次德国外交滑铁卢折射出很多问题。
2: 从经济角度来讲呢，肯定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力量嘛，他一直也支持这种开放贸易嘛。但是从政治影响力上来讲，因为他战后嘛，他整个把自己的对外政策一直是放在欧盟的框架下嘛。在英国没有退欧之前呢，整个欧盟内部我们能看见的主要力量，其实从国际政治事务来讲，其实主要它还是交给了英法的，所以说它的这种国际的能见度它并没有多大。然后过去几年，你看默茨上台之前，红绿灯政府又那么长时间，可以说在国际社会基本上比较难以作为吧，因为它掣肘比较大，内部嘛。从经济上来看，它一直赖以发挥力量的这种经济，目前来讲也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整个在数字和绿色转型方面也整个比。